0: 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六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昨天看到一个帖子真是震惊到我了啊！说有一个网友发了一条感慨，他说这个睡觉原来真的是要睡的，我都看懵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网友挺年轻，还不到20岁。他说自己啊，从小睡觉就是闭上眼睛之后就开始各种的回忆过往，还自己给自己编故事，就是这个脑袋瓜子当中各种的思绪翻来覆去，他都不带歇的，然后就感觉哎呀，这个天好像开始慢慢亮了。这就是他一晚上的睡眠，而且是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就这么睡。他甚至一度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结果呢，长大了上了网才发现说，原来是自己的这个大脑神经太过发达导致的入睡困难。也就是说，这十好几年他压根就没睡着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睡眠的质量，而且也知道了，不是说睡的时间长，它就代表了睡得好。好了，今天来聊聊你的睡眠状态。因为有的朋友很幸福，不仅是入睡快，一夜无梦啊，一夜无梦，第二天的神清气爽。我虽然入睡也挺快的，但是我的天，我一晚上全是梦啊，跟电视剧一样，就在搁脑子里就是走剧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聊聊关于大家的这个睡眠啊，你的睡眠状态怎么样啊？

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候鸟不想飞问这个，我们的冲锋衣有这个运费险吗？大家放心啊，都是有运费险的，售后无忧。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我们的活动不多了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一件呢只要599，因为专柜呢一件是要2000块钱的，咱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啊，买上3-4件才是平时专柜一件的钱。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看看这个颜色尺码还全不全了，因为它是奥莱仓直发嘛，所以呢奥莱仓是库存共享的，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不管是咱们日常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下周呢又开始有点降温了，所以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冲锋衣备上，不管是单穿也好，还是里面要套几件也好，都是没问题的。它是主打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那么现在的价格599，这个专柜的价格是20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趁着现在活动还有，抓紧时间下单。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的同时还能够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也不挑身形，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的。那么这样599价格就可以来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的爆款的冲锋衣了。而且呢趁这个价，咱们可以给自己啊、爱人呢、爸妈、孩子都安排上。为什么说特别建议大家给孩子安排呢？就是这件冲锋衣是属于你要是往身上撒了什么饮料啊，吃上了什么东西啊，都可以一擦就掉，减少我们这个洗衣服的压力。那么现在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的，不知道穿什么，一件北面冲锋衣这个出门是非常方便的。现在咱们这个价格599，咱们买上3-4件还不到专柜一件的钱。当然这个活动确实是时间有限，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都不好说。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有运费险大家放心购买，趁着库存还有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今天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睡眠状态，你是一首胡编的诗，他说睡眠质量那是相当的高，晚上躺下就能睡着，而且很少做梦，早上喝2杯黑咖啡，喝2杯黑咖啡都不耽误午休1个多小时。我现在就宣布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睡眠质量太好了。行走的花差点了，他说也不能说睡得不好，但就是老做梦，醒来之后这梦啊还都能记住，这些梦全都是那种光怪陆离的，没有逻辑，第二天醒来呢也觉得说啊，对，自己睡觉了，但是就是没有那种我们常说的神清气爽的感觉。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的这种睡眠状态还好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自马赛克乐队的恋曲2016。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这个睡眠状态怎么样。梅小杨说以前他是很难入睡的类型，但是自从开始带娃，每天哄完娃睡后呢，累了一天了，真的是可以两眼一闭啥都不想就睡着了。如风说不仅认床，这个睡眠还浅，特别容易醒，所以出去玩呢对别人来说是放松，但是对他来说压力很大。哎，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就是一旦要出去玩了或者是出差了，带着什么耳塞呀，带着什么颈枕呐、带着各种的香氛呐、就是为了让自己能有一个就是像在家一样的那种睡眠的环境。还有文静说了，如果睡觉之前想事儿的话，那一定是睡不好，把脑子放空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一直想事儿就会一直让大脑得不到休息。其实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就可以在床头放一些柑橘味道的东西，或者是薰衣草味，都是有这种助眠的效果。当然有些味道它是真的是会熏得你难以入睡，特别是刚搬进新房子新家的时候，因为这个甲醛也好或者是各种的气体也好，它的释放周期都是比较长的，尤其是在搬进新家之后，这个通风得真的是得通风晾晒到几个月之后才有那个味道才会减轻，但是你也能够闻到，所以很多人一进新家都会闻到说这是一个新家的味儿。给大家推荐一个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一个专业的检测，就是24小时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这个东西怎么来用啊？大家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醛空两个字，就是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它会根据你的这个房子的面积来选不同的规格啊，比如说可能这个20平米，咱们就选上2罐，就是它有不同的规格，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环境的面积来选择就可以了。它不光是能除甲醛，还有苯呐、二甲苯呐、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是都可以去除的，并且这项技术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咱们有新家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就是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看到了，根据家里的面积来确定买几罐，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研考预报名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近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日前，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子的第一天，这是孙燕姿在华纳的最后一张正式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歌曲。那么这张专辑也是大胆启用了新的创作人和制作人，虽然说销量不如之前的专辑，但是呢，那也是跟孙燕姿自己比哈，在全亚洲仍然有突破200万的销量。这首第一天呢，应该是专辑当中最出名的一首歌，因为它是和当时的飞儿乐团还有五月天的一个合作，大家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能够听到。当红的女歌手加当红的乐队加当红的组合实在是太强了。北京时间8:39，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云南行正在招募的是10月18号到23号的行程，丽江、大理、泸沽湖的6日游，济南直飞丽江，专属的黄金航班。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直飞呢？就是很多朋友不想转机，不想赶路，没有问题啊，这趟云南行程绝对适合。不走之前传统的云南游，就是要在昆明中转6小时的疲惫，咱们的出行节奏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全程就是20人的精致小团，全程只有一个购物店，不会强制消费，纯玩体验，让旅行回归风景本身。咱们6天的时间呢，深度游玩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还有束河古镇等等的云南的核心的景点，秋日的云南美景一次看够。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4980元，4980元，想要轻松惬意游云南就选这一班。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88-0710，0531-888-0710，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吧。

0: 来自王菲的爱不可及。北京时间8:47，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现在呢天凉快了，不管是晚上睡前洗头还是早上必须要洗头才能出门的朋友，咱们的戴森吹风机真的可以预备上了。必须要快速吹干出门的朋友必备的这一款，因为它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不耽误咱早睡也不耽误咱早出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五折秒杀价1499，官旗价格呢是2940元。因为秋天呢本身头发就更容易掉，所以有些吹风机它是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本来洗完之后头发挺顺的，但是吹完之后不仅毛躁还容易断发掉发。那么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那么咱们的戴森吹风机，吹风机界的爱马仕，一定要安排上。人家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3倍的强劲气流帮大家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了。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经典款的 HD08， 现在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型号，配件技术又是全方位调整升级了，五折秒杀价只需要1499，而且现在下单呢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按摩梳，拍一发6。那么不像市面上很多吹风机，它这个启动之后是那种轰隆隆的电击声，戴森呢是那种呼呼的轻柔的声音，就是完全不用担心晚上咱们打扰到家人，所以用戴森真的是能够让你爱上洗头。现在我们的限时补贴价1499，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的朋友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梳，所以就是1499，到手是6件套，4个颜色可以来选择，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支持官网的核验，2年内是免费维修的。除了主推的 HD15 的升级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这个顶配款呢是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我们的福利价是1999，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每个款式呢现货不多了，咱们先到先得。
1: 每次我将倾心的感觉都收起，只得我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1: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品冠大富翁，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第三十段，我是栗子。如果要选一个秋天最推荐的蔬菜的话，说一个比较冷门的啊，秋葵。就是和其他蔬菜不同的是，当你切开一个秋葵，会发现很多透明并且粘稠的汁液，这个就是秋葵最大的特色。那么这些汁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把食物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提取来之后呢，通常会发现很多的保健的效果。那么秋葵的汁液就表现出了抗肿瘤、抗氧化、抗菌，还有降血糖和抗溃疡的能力。在蔬菜当中呢，秋葵虽然说没有说哪种营养特别的突出到第一第二的地步，但是呢其实它的各方面的营养都处于中上水平，而且呢秋葵的季节性还是挺强的，所以呢如果要选一个趁着秋天赶紧吃起来的应季蔬菜，那就选秋葵吧。

来自潘玮柏的 Joe Me，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还有最后几天的活动时间，大家不要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了，全部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呢，库存共享，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这个价格太香了，现在只要599元，专柜一件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要2000块钱，所以咱们给家里人买上三件买上四件也才是专柜一件的钱，趁着颜色尺码还有，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挑选一下了。不管是咱们通勤上班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特别是这个秋天下周又要降温了，非常的必要。北面1990也是人称户外六边形战衣，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而且它是有黑科技面料加持的，防风防水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也不挑身形，它是属于男女胖瘦都可以穿，搭配裙装搭配裤装都特别的有范儿。专柜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需要犹豫一下，现在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了。那么一年一次的地板价，给自己给爱人爸妈孩子都带上，回复秒杀，我们这库存当中的黑白芥末绿呢，这三个颜色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即将售罄了，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它是属于抗造又耐磨的，就是咱们去户外树枝刮到也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尤其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各种的可乐饮料如果弄到身上没有关系，一擦就掉，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服的压力。趁着优惠，原价一件2000块钱，现在买三件四件也才是专柜一件的钱，抓紧时间入手，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有货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也不知道，所以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保证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库存共享，趁着库存还有赶紧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件。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再发5000万元线上消费券，消费者在京东、淘宝与天猫、抖音平台购物，支付立减4%至15%。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知，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禁左措施。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提名名单，李秋平、杜峰、朱芳雨在列。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影片由长安3万里原班主创打造。研究显示，从进食到身体产生饱的感觉大概需要20分钟，所以进食太快感觉吃饱时可能已经吃得过多，而狼吞虎咽还会增加胃肠负担，所以吃饭时注意多嚼几口再咽，精神和身体都不紧张急迫，放松吃就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林志颖火热的心，我们的 Radio 旅行家10月18号到23号带大家错峰出游，去丽江、大理、泸沽湖6日全景游，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全程就是20人的精致小团，咱们每一处秋天的风景都能够好好的欣赏。因为10月份的云南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舒服的时候，气温刚刚好，风景刚刚好，氛围感直接拉满。作为我们10年口碑王牌线路呢，听众的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行程呢是非常透明，没有任何套路，全程只有一个购物点，不会强制消费，主打的就是舒服自在。那么本次行程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的，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清澈的蓝月谷、洱海，还有喜洲 S 湾，走进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的走婚宴，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全程四钻的品质住宿，地道的风味美食，还有非常多的网红体验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的。我们这次全程不赶路，不走马观花，秋日的专属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呢是4980元，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88-0705，0531-888-0705，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咱们先来看行程。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来自何洁的小永远，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理人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活动呢，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五折秒杀价只要1499。因为这个秋天本身头发就容易掉，之前的传统的吹风机呢大多是用这种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平时即使你洗完之后头发挺顺的，但是吹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仅毛躁，还会容易断发掉发。想要造型在线啊，这个发量也在线，那么咱们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戴森吹风机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气流倍增技术，就是三倍的强劲气流来快速的吹走水分，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关键是我们带来的是全新款的 HD15 的型号，比经典款的 HD08 呢，配件也好，技术也好，全方位的都升级了。官旗价格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并且呢是要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给大家，还有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六。那么戴森吹风机搭载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还能够抚平我们的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头皮发根，吹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是轻盈蓬松的，哪怕不涂护发精油也能够一梳到底，所以用戴森真的是能够爱上洗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限时补贴价只要1499，还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那么手速够快的话还能抢到加送的气垫书，这个免费送的气垫书呢库存不多。吹风机四种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那么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的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并且支持官网核验，2年内免费维修。除了这次主推的 HD15 款，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款，它是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价格3499，现在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999，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全部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每个款式现货不多，主要是我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大家先到先得。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下周见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0: 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进城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利用 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香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满无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

0: 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105，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出游装备呢，真的也是必须安排上了，因为听我们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很多都是热爱旅行的你。所以说，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的出片，一件耐看而且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真的少不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江湖人称户外六边形的战衣。既不像普通的外套啊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一样臃肿和闷汗，主打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所以说作为户外圈的高阶的大佬哈，北面的专柜一件少说得2000块吧。但是今天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一破到底只需要599，而且呢一家三口三件也才平常一件的钱哈，全都是奥莱仓的直发，保证而且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啊，共享各型号随时可能下架，所以说趁着颜色和尺码比较齐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占下席位，在微信号当中呢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任意的挑选了。北面呢作为我们的业界的大拿啊，真的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了。你看像1990系列的冲锋衣，真的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而且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另外呢经典版型是不挑男女胖瘦的，各种身材搭上牛仔裤、工装裤都非常有范儿。另外通勤也不突兀哈，户外也非常的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和场合。那专柜呢大约是2000块的价格，确实得犹豫和思考一下。但是今天我们的国庆出游季只需要500多就能够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或者是爸妈来带上一件，盖贴一下亲子装和情侣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小强发现啊，其实秋冬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而且呢时风又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呢拎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出门的话，其实非常的快捷和方便的。另外能够通勤户外，扛风扛水，另外保暖透气还真的非常百搭。平时呢周末爬山啊等等，抗造又耐磨，尤其呢孩子上体育课，我觉得北面冲锋衣那真的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番茄酱一擦就掉啊，减少很多家长的洗衣的压力。那原价一件呢将近2000块，但是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常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真的就不太好说了。现在下单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捡漏了。而且呢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保证保真。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

0: 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研考预报名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近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日前，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每次带着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住的四星五星级的酒店，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配备了非常高端的戴森吹风机，特别是一天的疲惫的旅途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洗个澡，然后几秒钟就可以吹干，然后躺在床上的感觉真的太舒服太治愈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又给大家秒来了一波福利哈，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双节家电补贴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吹风机，据说仅需要1499，那官旗的标价呢是2940，现在呢算了一下是五折的秒杀，只需要1499，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可能就会售罄。有没有朋友是每天早晨必须要洗头做造型，必须要洗澡的？一定和小强一样会有很多人，但是问题是洗得越勤可能油的就会越快，那掉的还会越多，真的是很多人的发际线后移的速度真的是堪比百米冲刺啊，发缝变宽真的是东非大裂谷啊。所以说呢，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的话，我觉得除了选一个好的洗发水之外，这吹风机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给力和关键的。那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给大家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品牌，而且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和技术全方位升级，它会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扛打，官旗价呢是2940，但是最近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双节家电补贴来了，现在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只需要1499，那现在下单呢我们再送哦，再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前66位下单的宝子们，我们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6。很多人说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吹风机大家都特别喜欢戴森，我研究了一下，真的我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它有利于气流倍增的黑科技，六安的三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吹走水分，而且不用高温，不用让你的头皮免受这种炙烤的困扰，也能够迅速的干发。另外它还有强大的负离子的功能，抚平毛鳞片，另外从根源来养护头皮和发根，吹完之后头发非常的飘逸蓬松和轻盈，而且显脸小，最关键的是不涂护发和精油，其实也能够一梳到底。那很多人用了戴森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换一个吹风机真的会爱上洗头，另外干发又比较快，而且还护发和养发，那个一般吹风机轰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呢我们就不见了，特别轻柔。那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新款的 HD15戴森吹风机了，限时补贴只需要1499，另外我们还送一整套4个超大的风嘴，手速够快还能够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最后15组了哈，4种颜色大家可以选，比如说有最火的明星同款紫红色，另外呢还有2年内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的顶配版，新增距离感应硬黑科技，另外官网呢是3499，福利价呢是只需要1999，我们再送给大家5个风嘴，另外呢再加一只戴森气垫梳，太像了。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秒杀，占个名额，回复秒杀，戴森 HD15 和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了。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

0: 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 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秋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细菌或病毒可通过空气、短距离飞沫或接触呼吸道分泌物等途径传播。保证身体健康，要做好预防措施，保持室内环境卫生，经常通风换气，注意饮食卫生，不要暴饮暴食，不吃变质食物，养成个人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注意气候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提高免疫力。另外，保持良好的心情也有助于抵抗病毒。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祝你收获健康和满满的幸福感。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一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灵动悠远，编曲上简单又充满想象力，就像用声音给我们编织了一场梦境。而这首歌曲的编曲来自著名音乐人涂影。涂影作为编曲家、音乐总监、键盘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参与制作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超过2000余首，编曲作品更涵盖多位知名歌手专辑，如林志颖《17岁的雨季》、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情书》、辛晓琪的《味道》、张信哲《过火》、张惠妹《梦见铁达尼》、阿桑《一直很安静》等等。当然还有这首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些经典歌曲都是属于我们的时代经典。1990年，涂影更是凭借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获得业界肯定。此外，涂影还发行了3张个人钢琴演奏专辑，并在多场演唱会当中担任音乐总监。音乐浪潮一波接一波，流行过后你会发现，最终能流行到现在并最终成为经典的，还是这些富有情感共鸣、充满想象的抒情慢歌。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许茹芸演唱，涂影编曲，如果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再发5000万元线上消费券，消费者在京东、淘宝与天猫、抖音平台购物，支付立减4%至15%。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知，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静坐措施。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提名名单，李秋平、杜峰、朱芳雨在列。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影片由长安3万里原班主创打造。研究显示，从进食到身体产生饱的感觉大概需要20分钟，所以进食太快感觉吃饱时可能已经吃得过多，而狼吞虎咽还会增加胃肠负担，所以吃饭时注意多嚼几口再咽，精神和身体都不紧张急迫，放松吃就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夜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 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

0: 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全程四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0: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0: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所有烦恼。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天气逐渐转凉哈，秋天到了，也到了每年最适合出行的一段时间。往前一段时间会炎热，往后呢又会逐渐变冷。金秋十月正是出游的绝佳时期。既然是出行，就需要备齐出行的所有装备，对吗？不管是一双适合长时间走路的好鞋，还是一件适合这个季节适合出行的外套，都是你更好的享受大自然、享受出行这个过程的最佳装备。那今天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就为你带来一件适合出游的外套，当然了，日常穿着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是大品牌的热门单品，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我们的听友哈千呼万唤想要去购买的一款产品，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不管是打算露营骑行、登山徒步，还是想出门拍照美美出片的，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是少不了。那这款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江湖人称之为是户外六边形战士哈，既不像普通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就是一个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那作为户外圈的高阶品牌，北面专柜一件少说2000起步哈，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破到底，只要599块钱，一家三口三件，才平时一件的钱，全都是奥莱仓直发，但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哈，各型号随时都有可能下架，趁颜色尺码还齐全，马上行动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挑选，马上下手。北面这个品牌作为业界大拿，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号。1990这个系列冲锋衣啊，更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直接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瘦哈，随手搭件牛仔裤、工装裤来搭配都超级有范儿。通勤不突兀哈，户外更加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专柜近2000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现在不需要犹豫了哈，只要500多就可以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都买上一件。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黑色、白色、芥末绿这三个颜色呢即将售罄哈，马上去抢吧。秋天早晚温差大，又时风时雨，不知道穿什么，闭眼去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能够通勤也可以户外，抗风防水保暖透气还百搭，平时啊周末爬个山逛个公园，树枝滑一下也不怕，抗造又耐磨，尤其是推荐给孩子带一件。北面冲锋衣一大优势就是不怕污渍，哪怕可乐饮料、炸鸡、番茄酱，孩子随时造，一擦就干净。趁着优惠，原价一件就2000多，今天买三件还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抓紧入手吧，机会难得，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都支持官方机构的验证，抓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先到先得，抓紧去入手。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听首老歌，总能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心情感的生发，它会当我们看到某些物品、听到某些声音、闻到某些味道的时候，身体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它会让我们暂时摆脱现实的一切，特别轻松地享受那种状态、那份回忆。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歌声是可以疗伤的，有治愈作用的。这首歌《走过咖啡屋》是1989年千百惠《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和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成为很多朋友青春时代的一份美好声音印记。歌手千百惠原名钟兰心，在上世纪80-90年代，凭借《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等多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尤其这首《走过咖啡屋》，歌词充满故事感，旋律优美，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千百惠，《走过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研考预报名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近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日前，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随着天气早晚开始变凉哈，秋天到来了，而秋天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降低，空气会变得越来越干燥，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次考验。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护肤产品来应对这样的变化。那其实除了护肤品要调整，我们的很多美妆产品都要根据季节来进行调整，根据我们自身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一定要用产品有保障、品质更高的产品。现在我们就为你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询问、一直想购买的戴森吹风机，现在终于有货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就可以入手了。这款产品哈，官方旗舰店标价2940块钱，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这次难得机会赶快去抢吧。那说到吹风机哈，头发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的第二张脸，每天都要洗，洗完又得吹。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得越快，掉得还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忧哈。所以说，除了洗发水要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带来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哈，戴森吹风机，而且是最新款的 HD15，配件技术全方面升级，比经典款 HD08更能打。官方旗舰店2940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就可以入手了，再送您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块钱的气垫梳，可以说是拍一发六。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戴森全新款的 HD15 吹风机限时补贴，只要1499元，送一整套4个超大风嘴，手速够快，还可以抢到加送的气垫梳，1499元，到手6件套哈。4种颜色任你选择，最火的肯定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的核验，最重要的是哈，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这一款呢，新增了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现在福利价只要1999块钱，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的按摩梳，每个款现货都不多哈，先到先得。购买方式，赶紧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戴森的 HD15 HD16 吹风机，趁现在还有货，赶快去入手吧。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

0: 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点钟的开场曲来自老狼《情人节》。老狼的歌听着平平无奇，但是都好听，而且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他的声音永远是那么的治愈。他曾用不经意的演唱掀起了大陆校园歌曲的风潮。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也许是路径依赖，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仅仅是个人选择，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一段青春记忆的标本。我们的世界因为有了音乐，更多了一份默契与懂得。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音乐随心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继续来听到焦麦琪带来的《大人》。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进城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2940元，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戴森全新的 HD15， 相比老款的 HD08 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3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就能下单， HD15 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6。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售价3499元，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赠送5个封嘴，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 HD16 2款现货不多，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我想离开你是对的。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曲讲的是放手释然的幸福。虽然爱的旅程不能在一起走，但曾经认真过努力过，就能在爱过的回忆里得到慰藉疗愈，找到更内心更勇敢的答案。两个人在一起要幸福，即使分手了也愿意去祝福彼此，愿意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歌中加入的一个类似留声机的合成器特殊处理，制造了一种打电话到自己手机留言的氛围，让没有说出口的话就留在歌曲当中，封存心中，变成给自己的纪念，是这首歌听觉上的亮点之一。来听郭静带来的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

0: 做起。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我们相遇或许充满了偶然，音乐如此美妙，伴秋风入耳，不能忘怀。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用音乐给你最温暖的拥抱。幸福是自己的感觉，需要自己细细体会。幸福的人生其实就是在那一份平淡生活的执着与坚守。今天虽然是周六，但还是工作日，调整呼吸，为自己加油。北京时间下午的3:06，来点正能量，马上来听到张惠妹带来的这首《给我感觉》。

换季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出门穿搭总纠结的朋友们，今天的专属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打卡，还是露营骑行、登山徒步，一件靠谱的冲锋衣就是全年百搭、实用不踩雷的刚需外套。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宠粉专场年度爆款强势返场，就是户外大牌北面1990经典系列冲锋衣，常年断货，口碑拉满，专柜原价将近2000元，日常入手价格偏高，而咱们电台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地板价，仅需599元。这款爆款冲锋衣品质完全在线，搭载了品牌专属的黑科技面料，防风、防水、透气、耐磨四大性能全都有，换季刮风、突发小雨都能轻松应对，天热不闷，天冷抗风，完全适配各种天气和场景。日常穿简约高级，户外穿硬核能打，真正做到了一衣百搭，四季实用。版型更是不挑人，宽松显瘦不臃肿，男女老少都能穿，完全不挑身高体型。不管是日常通勤穿搭，还是情侣装、亲子装，搭配牛仔裤、工装裤都超有质感，轻松穿出高级户外松弛感。家里有孩子的也一定要囤，面料耐脏又好打理，孩子玩耍沾上果汁、油污，轻轻一擦就干净，省心又省力。户外游玩遇到树枝刮蹭也不用担心破损，结实抗造，特别耐穿，正品保障，大家放心。所有货品全部奥莱仓直发，保真保证，支持官方检验，靠谱无忧。最后提醒大家，黑色、白色、芥末绿三大热门配色全网共享库存，尺码正在快速递减，随时断码下架，这个价格平时很难遇到，错过真的要等很久了。想要给自己家人安排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挑选下单，库存有限，抓紧抢这份专属的福利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我不喜欢，
3: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4: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3: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3: 你爱喜欢不喜欢？
5: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研考预报名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近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日前，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微信后台啊，最近很多听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到货了，欢迎锁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中秋国庆升级的家电补贴专场。 戴森全新 HD15 补贴价只要1499元， 这款吹风机官方标价可是 2940元， 相当于直接5折秒杀，这个价位库存真的不多，很容易抢空。 有没有和我一样啊，每天早上都要洗头做造型的朋友，不洗头呢总觉得一整天的状态都不好，但洗头频率高了，头皮出油更快，掉发也跟着变多，发际线悄悄往后移，发缝也越来越宽，想要造型好看还能保住发量，洗发水很关键，吹风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今天咱们就带来吹风机界的标杆 戴森全新的HD15，相比老款的HD08，配件性能全面升级。它搭载的是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三倍强劲气流快速带走发丝水分，不靠高温烘烤来吹干头发，还有负离子养护、抚平毛鳞片，呵护头皮发根，吹完头发轻盈蓬松。那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 就能下单，HD15到手只要1499元，直接赠送全套4个专业封嘴，前66名下单的听友再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垫书，拍一发6。现在呢，气垫书的赠品只剩最后15组了，一共呢有4种颜色可选。 明星同款的紫红色人气是最高的，全部都是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还享受2年的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顶配款， 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 官网售价3499元， 咱们福利价是1999元， 赠送5个封嘴， 再加戴森气垫按摩梳，现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锁定名额。 HD15、HD16两款现货不多， 趁着双节补贴抓紧入手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来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秋天要听秋天的童话，在这首歌里完全放松下来的张杰就像一个沉浸在幸福里无忧无虑的大孩子，他用心演绎着一份发生在秋天的怦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三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来自于金海心的一首《把耳朵叫醒》，来叫醒咱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们。今天可是正儿八经上班的工作日啊，
1: 这个大家不能偷懒啊。当然了，有的朋友都不用我们叫醒，你看金穗这早早的16点整就来平台上欢迎我们了。
0: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在讨论啊，说这个如今你看这么多元化，大家听什么都成，很好选择，为什么还在选择收听我们呢？我当时给出的答案呢是，歌好听啊，咱俩说的也好听啊，是吧？
1: 确定吗这事儿？
0: 然后刘帅质疑我，刘帅说主要是歌好听。
1: 你是迷之自信的
0: 其实我觉得广播有一个非常大的魅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听的时候呢，你是属于比较个体化的在听，但是呢你又不是完全孤独的。
1: 哎
0: 哎，实际上是有很多朋友跟你一起在听，他类似于像什么呢，像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他带领了很多的朋友跟你聚在一起，就这种热闹的感觉其他的媒体我觉得应该带不来。
1: 就特别是之前啊，就是头些年的话，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说什么呢，说哎我遇到那个红灯一停车，突然间发现旁边车也在听咱们这个频率。
0: 哎
1: 哎，其实就是你这么想，就是我们全省覆盖吧啊，就全省你会想同一个时间有很多停在那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等绿灯的这些朋友们，他可能都在听着同一套节目。
0: 没错，但是呢广播还有一个神秘性，就是什么呢，大家互相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你长啥样，也不知道你具体是谁。
1: 当然这两年啊，由于这个互联网啊，咱这个神秘性下降了，
0: 咱俩神秘性下降了，但是听友们咱们确实也没见过。
1: 哎哎，对你们可能见过我们，但是你可能没见过和你同时一起在听节目的其他人。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广播它就类似于一个情绪树洞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哎直接说给我们，然后呢它的好处是你周围认识你的人他也不知道是你说的。
1: 对，就比方说这些网名嘛，
0: 对，
1: 你看咱们平台上这些朋友什么 Rain 啊什么，就重名的太多了，
0: 是，
1: 对吧，
0: 互相大家
1: 也不知
0: 道
1: 是
0: 谁。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咱们广播的一个优势啊，我们给大家当一个情绪树洞啊，因为今天也调休嘛，大家也上班啊，平时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烦心事儿，但有些烦心事儿呢你是不想给身边任何人说的，
1: 对，找不到出口，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就当这个出口，
0: 然后大家发过来我们也可以不念名，反正念名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啊。
1: 是是是，说说最近啊，最近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这种一直压在心底又找不到人去倾诉的一些烦心事儿？
0: 哎，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道一道你心里的这种
1: 苦闷
0: 苦闷啊。哎，
1: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啊，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嗨小妞，别塞我车吗？

0: 来自江美琪的一首《秘密》啊，今天咱们聊这个还真是有点秘密的味道，对吧？大家来说说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吧，压在心底没法跟别人说的心事、烦心事。
1: 这朋友叫方文说话啊，
0: 嗨，
1: 他说调岗了，以后呢就对接的都是每周开会呀、我要写会议纪要啊、收集数据啊、写 PPT 啊。但是呢他自己觉得自己本身能力上还跟不上啊，还没人教，所以压力很大。说国庆七天人家都放假了，他说我一天没有休息，一直在加班自学。
0: 这个怎么学这个？
1: 哎，其实有个好办法，交给 AI 呀。
0: 对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工作，当然我这有点这个什么啊，
1: 因为你也没自己干是吧？
0: 哎，对，我也没，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事儿，你需要用个什么东西啊，多多的提醒自己。因为他事儿比较杂，
1: 对，
0: 千万别漏下了啊。麦想香最近苦恼的是自己领到了加油券，找不到去哪儿用，朋友们。
1: 这个在咱这儿，他估计是不是在好车主上啊？
0: 你得给我们说说，你是从哪个平台上领的？你是就两桶油啊，还是说这个云闪付啊？还是反正就是各个平台现在都在有这种优惠的措施。
1: 对，
0: 你先说说你在哪儿领的，我们再看看怎么用啊。
1: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喵喵，后边不念了啊，他名字，他说家里催婚，他说本来呢我都五个月就找工作没找到，还烦得不得了
0: 啊，
1: 结果呢家里还催婚，估计可能是国庆节又回家了，然后又遇上这事儿了，心里烦的啊。
0: 说真的，就要他这种情况，他确实没心情谈恋爱、
1: 是
0: 吧？
1: 到底什么重要呢？对于他来讲，他现在只是想找到工作更重要呀。
0: 那对于一个这个成年人来说，首先是你确实要有一份能够让自己就是起码能满足你日常开销的一个收入啊。
1: 对，
0: 这肯定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所以哎呀，我觉得他说他现在是
0: 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他没给家里人说这事儿。
1: 对，他的苦恼是肯定没跟家里人说我现在找工作呢。
0: 这就都堆在自己这儿了，
1: 是的，这个很难出得去这个情绪啊。跟我们说到，倒是能算是散发一个出口吧。
0: 那说到这儿，其实、如果咱们就是，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你觉得给家里说吗？你这个工作没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反正就是，
1: 我觉得咱们懂事之后啊，总是报喜不报忧，你没发现吗？
0: 不懂事也这样，
1: 不懂事的
0: 从幼儿园就报喜不报忧，
1: 对。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自己就难为自己个儿啊，说吗？
0: 说还是不说呀，朋友们？
1: 你这是一个难题，
0: 你来
1: 有朋友知道吗？
0: 给出个主意啊，
1: 说还是不说？
0: 就是，但是呢，不管你说还是不说，不管你什么情况，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咱千万别亏待自己，是不是？
1: 是，甭管你说不说，我们这个冲锋衣得说了，
0: 因为大家。很快，你别看这两天暖和，就过了过了这个周末，下周就降温，就得真的要穿上冲锋衣了、
1: 而且呢，咱们这个北面的冲锋衣真的非常受欢迎啊！大家那个一定要抓住我们有活动的时候，因为一旦活动过去，你如果再找我要，我真的599卖不了了，
0: 不用
1: 没有了。
0: 下周可能这个品就要换掉了，
1: 那倒是，
0: 对吧？
1: 那倒是，你提前得到信儿了。
0: 嗨，
1: 朋友们快点，这是小道消息，赶紧的拍啊，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对对对，咱们现在是北面1990系列啊，一件599，比专柜确实要便宜不少。专柜你买一件可能小2000块钱，但是我们这儿599，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咱三口人全买上也用不了2000块钱。
1: 没错啊，大家呢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一个秒杀，趁着还有活动，趁着尺码颜色还可以啊，赶紧来秒一秒。
0: 这时候下单这个冲锋衣最好了，你买回来接着就穿，对吧？你今天下单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就能收到，
1: 对，
0: 下周就能穿上了。记得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 OK 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进城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叶培的一首《双鱼》。双鱼这首歌，反正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我就直接联想了这个星座。
1: 哦，
0: 双应该就是说这个星座吧。
1: 你是这样联想的，你知道我是怎样？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特别想撒欢儿，就是感觉很自由、
0: 啊、
1: 自在。
0: 双鱼座爱浪漫嘛？
1: 哎嗨，那倒也是。作为一个双鱼座，本尊都承认自己爱浪漫了。
0: 一年当中就最喜欢出去玩。出去疯，
1: 双鱼座，对，双鱼座呢，关键除了出去玩之外，那他选的地方呀，也得是这种浪漫氛围比较足的，
0: 必须的、
1: 嗯、
0: 哎，一定要景美人美，还得有好吃的。
1: 你看一不小心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朋友们，到底是哪儿景美人美还有好吃的呢？
0: 那要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必须是云南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英不是有首歌吗？云南美吗？
1: 哦，真是。但云南美呢，十月份是最美。如果你十月份不去感受云南的美，那真的是很可惜了啊。
0: 虽然说它是南方，但是呢它也有秋天，朋友们，它也有秋天。我们十月份，特别是十月十八号这个团去到那儿，就能看到像泸沽湖啊、大理这边最美的秋景。
1: 对，我们时间是十月十八到二十三号，济南直飞丽江，直飞呢无需中转，落地就是美景啊，进入到眼帘，而且全程二十人的精致小团，咱们可以不用挤人群，不用抢机位，慢慢逛细细品了哈。
0: 是因为咱们直接从济南飞丽江嘛，
1: 嗯，
0: 丽江机场离着丽江古城也就半个小时车程，大家基本上上了大巴一会儿功夫，还没跟导游
1: 熟悉起来呢、哎、还没记住他叫什么名呢，
0: 还没自我介绍呢，哎，到了到古城了，朋友们。
1: 还有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的非常多，就是朋友们一直特别感兴趣的景点，比如说玉龙雪山呐、啊、蓝月谷啊、洱海呀、啊、这个喜洲 S 湾呐、啊、摩梭女儿国，我们还有体验那个走婚宴啊，
0: 是是是，
1: 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就整个的行程安排的是非常的舒适轻松，但是呢又精彩纷呈的。
0: 对，大家去到这个大理、丽江、泸沽湖啊，首先就非常期待那个玉龙雪山，但实际上大理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泸沽湖，景色都非常美，各有各的美。大家可以先在我们的平台上，您回复个云南，回复个旅游，先来看看我们那个行程的推送，
1: 嗯，
0: 哎，看看咱们六天五晚的具体的安排。
1: 还有呢，就是即便是推送里面的图再美，然后你看到的视频再好，不及你亲自到那儿的十分之一。
0: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说就是用再前沿的、再高端的摄影摄像的设备，你也不能够完全把那份美通过你的这个视频啊或者照片来呈现出来，
1: 对，
0: 只能拍个百分之几十吧。
1: 所以说一定得去到现场哈。咱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信哲的一首《多想》，你看这首歌里边就唱到了他的内心的一个烦心事儿，什么少了多了怕麻烦，少了又拼命想。感情生活真复杂。
1: 对，今天我们就想把大家最近压在心底啊，没向任何人倾诉的烦心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真的就像咱们的这个2502这位朋友，他说9年前的那个人回来了，我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大啊，朋友们。
0: 没头没尾的。
1: 你也看懂了对吧，刘帅？
0: 我没看懂。
1: 你少来。
0: 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但是我想说，你是不是多想了？都9年前的那个人了，他还是当初的那个人吗？
0: 人可能还是那个人。
1: 不是，就是。
0: 但是。
1: 你俩的那个心境啊、状态啊，什么都不一样了啊。小贝也说感觉很孤独，很多朋友的关系变淡了，觉得没有知心的朋友。
0: 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就人生的这个轨道啊，它不是个咱们平时坐火车那种铁轨，它不会说跟某一个人就一直这么平行的发展
1: 啊，是
0: 它是会交叉，可能走出去之后再交叉，
1: 对，
0: 也可能就直接就支出去了。
1: 是的，是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你这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但是更精了，对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他跟我的关系变淡了，比如说联系的不那么频繁什么的。
0: 其实
1: 实际上心里的感情也未必是这样，
0: 也未必。其实你有的时候主动联系一下，会发现其实还是以前那个亲密度，对吧？
1: 哎，对，你要是实在没有由头的话呢，从我们这儿买个戴森手套，有点贵是吧？
0: 哎，我们这儿不算贵，你要说让他从那个各种各大平台上去
1: 买，
0: 哎，确实不便宜，从我们这儿买还可以，还可以。
1: 我们是5折秒杀，1499，据可靠但不完全的消息，下周没了。
0: 哎。下周不一定能买得到了，就像平时真的，
1: 对对对，
0: 就像我说的，好多时候我们能看到平台上突然间一个朋友发过来，戴森，并没有认。

0: 任何回复朋友们。
1: 因为你想想这种活动它怎么可能无限量让大家买呢、
0: 阶段性的、一般来说就是换季啊什么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产品，也不一定啊，反正但是大家有一点就是你赶上了，如果你正好有这个需求，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没错啊，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原价2940-1499可以拿走，还会再送大家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200元的纪念书，拍一发六到手啊。
0: 这是 HD15 啊， HD15 本身就是一个升级款，对吧、它比这个经典款 HD08 是更能打，配件儿呀技术全方位都调整升级了。但是除了这个 HD15， 我们还有一个 HD16 的顶配款，这个量不多、但是呢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你会发现哦，我们这个顶配款现在给了大家的折扣力度也非常大。
1: 没错，大家呢顶配款1999送五个风嘴，再加一个气垫书，就是拍一发七，对吧？然后呢我们都是这个跟大家说，这个每一个机器都有码，大家到手之后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两年之内还可以免费维修哈。
0: 是为什么这个时间给大家带来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就是你，就是咱北方比较干燥，对吧？其实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你特别会发现，就是吹头发的时候更容易毛毛躁躁的。
1: 对，
0: 夏天其实说实话热归热吧，但是总体那个空气湿度还比较大，
1: 是，
0: 哎，冬天就不一样，特别等着过两天来了暖气，你一吹完头发就觉得整个人全是静电，
1: 对，
0: 都特别干，你知道吗？
1: 所以说呢，要保护头发呢，其实一个小小的吹风机可以解决很多大事儿哈。
0: 对，
1: 而且你平时用起来呢也更顺手一点，更何况它现在还有一个5折的优惠，对吧？
0: 对。咱这个戴森大家用完之后就没有那种毛躁的感觉、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当中啊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啊，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0531888071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105，0531888071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张亚飞的《记得》。哎，我们节目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压在心底特别想找个人说，但是又找不到人倾诉的一些烦心事儿。
1: 涵涵说很烦啊，减肥的毅力太差了，很想瘦下来，一碰到好吃的就克制不住自己的嘴。最崩溃的是呢，全年无休的工作也挣不到大钱，想暴富。
0: 这是两个事儿。
1: 这俩事儿都挺难。我跟你讲，我最近得到的心理安慰是什么呢？他们说牛马已经很惨了，但是最惨的是脱脂牛马，就是你下班之后你还得减肥。后来我想，咱干嘛要这么为难自己？
0: 还得吃真草。
1: 对。不要这么为难自己，干嘛呀？
0: 脱脂牛马，这太形象了，
1: 是吧？你说真草这个好像更形象。
0: 就差不多，就是
1: 差不多就行了啊。
0: 哎，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涵涵他是，就是他减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因为说确实是需要，就是从健康的角度上需要减，还是说只是想更美，
1: 哎，
0: 更有型？啊，差不多就行。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是过度的觉得自己怎样怎样，你只要身体健康，
0: 哎，
1: 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健康是一个这个最重要的指标。
1: 对，还有暴富这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儿，你想想是不是？
0: 请先让我试一下，好不好的？我要试一试，我要验验货。
1: 我也没这个体验呢，
0: 你也没验过是吧？
1: 我也想验验货，咱俩说好吗？
0: 哎，但是咱云南油验过了，朋友们。
1: 对，十年了，都经过了验证啊。
0: 咱收机前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去过云南，这是真验过的，朋友们。
1: 所以呢，10月18号到23号，如果你还没有验过，你可以跟着我们去体验一下。
0: 我们给你个机会验证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还特别合适，因为我们说实话，10月中旬去也是，咱对于云南来说还真没有什么。
1: 淡旺季，
0: 对，没有淡旺季，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起伏变化。其实过了国庆节之后，据导游们说，人是就是游客是相对来说少一些。因为我今年刚刚问了这个就是云南的一个朋友，他说，我说你们那儿整天说没有淡旺季，但是再没有淡旺季，一年四季也总会有人稍微少一点的时候
1: 啊。是啊，
0: 他说应该就是秋天了。
1: 那这个时候去真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很舒服，人不多，
0: 哎，
1: 你这拍照不用排呀，等啊， 对不对？然后呢也不挤啊，这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大家真的就是可以跟着我们18号到23号出去玩一趟啊，咱们玉龙雪山呐，啊，蓝月谷、洱海、喜洲 S 湾、泸沽湖、苏河古镇都带大家去啊。
0: 对。
1: 而且呢整个行程很舒服，住4钻的酒店，然后吃的也安排特别的好。
0: 是，咱们当地的地接都是跟我们合作了很多年啊，非常有经验，知道咱山东人的口味啊，既让你品尝到云南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又照顾到北方人的这个口味，不会让你觉得说难以下咽啊，吃不下去，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对，大家可以发云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看行程，如果心动的话直接可以来打电话哈，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黄凯芹的粤语版本的晚秋啊，你觉得现在到了晚秋
1: 了吗？当然没有啊，
0: 还没有，还没有 啊。
1: 今天就这温度的。
0: 但是晚秋再买冲锋衣就晚了。就得早买，朋友们，
1: 我不得不佩服你，真是这样。
0: 我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啊。咱不能说等天冷了再买棉袄，对吧？咱得提前打一点提前量。
1: 对，是的。
0: 我们昨天还在办公室聊这个事儿，说是这个周一吧，后天，说要变天，这一变天，那温度真的是要，剧烈的下降。
1: 对，其实对于很多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生活经验的，大家也都知道得提前备好了啊。然后呢，这个冲锋衣好在哪儿呢？其实这两天穿一早一晚的也行。
0: 对，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早一晚你穿上，到了中午那会儿再穿，肯定就穿不住了。
1: 是的，
0: 可以拿下来。嗨，不说也都知
1: 道。对呀，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们599你买到的是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朋友们，含金量大家自然不必说了吧。北面啊，在冲锋衣方面，大家可能我的认知里面，第一次接触到冲锋衣，我就是知道的是这个牌子。
0: 是是是。
1: 更重要的就是它很经典，很百搭，很简单，很大方。
0: 这北面这个，首先说这品牌比较有名，二就是它冲锋衣确实是比较有特点。
1: 那当然。
0: 但是呢，大家如果是去专柜买，它也真是不便宜啊。小2000块钱呀，朋友们。
1: 我们都知道是好啊，也都知道那个就是它穿上确实是面料也好，防风防雨，然后呢又透气又耐磨，又各种各样的啊，就高科技的面料。它确实面料好的话，一分钱一分货，价就是贵啊。
0: 哎，它是有黑科技的啊，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北面1990系列，颜色选择还比较多。目前呢，当然有些像黑色、白色这种经典款的，可能尺码啊什么的稍微的，有点
1: 就是不是特别的全，
0: 哎，
1: 对吧？
0: 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可能会在个别的尺码上，哎，会出现这种买不到的情况，但是其他的都还比较全，大家可以进来看看。
1: 对，
0: 你喜欢的颜色，你需要的尺码，还有没有货？有货的话，趁着现在有这个优惠，赶紧下单，599啊，
1: 发秒杀。对，跟大家说，就是下周真的据
0: 可靠信报，
1: 据那个不完全但可靠信报，下周就没了。这个活动不可能一直有，这是双节的时候给大家申请的，还有这一批啊。
0: 下周就降了温了，我这不刚说嘛，得打提前量，真正降温了。那不就晚了嘛，是不是？
1: 对，然后你看开货车的时候，我也挺佩服帅哥的，这个植入真的是值得很强。
0: 这个、
1: 啊、
0: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咱今天不是聊嘛、
1: 啊，
0: 最近就是压在心底，就想去跟别人倾诉或者想跟别人说一说的这个烦心事儿，可能就是想买北面，太贵。咱就把这个烦心事儿给他解决。
1: 咱是干啥的？主要是解决烦心事儿的。
0: 对对对、
1: 哎，
0: 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就，只要是关注了就有那个对话框啊，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能看到北面冲锋衣的链接。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7，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研考预报名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近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日前，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说你的最近的这个烦心事儿啊，就是压在心底想说没处说，哎，找不到倾诉口的这种烦心事儿，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位听友说烦心事儿是今年的职称啊，评审可能又没戏了啊，因为生孩子比同批入职的晚了两年。
0: 是，
1: 他说我每天都很郁闷，不知道怎么调节。我跟你说一个发生在我们同事身上的真事儿啊，他已经评了四五年了，每到最后关键时刻都交上去了，就差那一点点。比如说今年会改一个什么要求啊，明年会改一个要求，这要求呢就像是针对他改的一样，因为他每年都按照
0: 谁都得
1: 对
0: 来回搓几次。
1: 好事多磨，
0: 对，好事多磨。坏消息是今年职称评审又没戏了，好消息是明年还可以评。
1: 我想要这机会。没事，
0: 那总是有机会的嘛。
1: 看你这个评的时间什么的，我跟你说一下，我跟刘帅肯定还没你好呢啊，这个你放心吧。
0: 我们可能没你高。
1: 对对，
0: 你要不要跟
1: 我
0: 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上我们没你高啊。
0: 是是是，
1: 你放心吧。
0: 这样开心了吧？
1: 开心了吧？
0: 彩虹，
1: 你看不念人名呢，你真是。没事，念了也不知道谁是谁。
0: 彩虹嘛，你这一抓一大把这个。
1: 别烦我，这个真的还很值得心疼。他说心爱的猫咪去世了啊，身边呢却没人可以共情，就是好多人都觉得哎呀它就是一个宠物，对他们来说这事儿是稀松平常的事。
0: 是的，
1: 但是他说我真的是很难释怀，一想到我就会哭。
0: 是这个可能陪伴了很长时间，哎，
1: 对，
0: 这个不养宠物的朋友可能就会难以理解，
1: 难以理解，对对对，
0: 哎，
1: 但是养宠物的朋友是马上会 get 到这一个共情到的哈。
0: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人跟人也好，人跟宠物也好，它怎么讲，它它不是一条平行线，朋友，哎，想开一点。好不好，
1: 没事，有位朋友朱慈静说他的职称评审也没过，嗨，你看这下大家心里都平衡了吧？
0: 来，赶紧买个吹风机安慰一下自己吧。也没评过，反正
1: 不是，还得花上一份钱，大家心态怎么样？
0: 花是花了，但是比你从一些平台上买可少花不少呢。这不就等于赚了吗？
1: 啊，对呀，是的。
0: 换个角度看问题，
1: 换个角度，真的换个角度看问题，就像你今年没评审过，明年有机会嘛？
0: 对。
1: 对，
0: 明天还可以评，
1: 但是我们这个1499的价格，今天你不买，明天可能还能再买一天，后天买不了了，
0: 哎，下周不一定有了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戴森吹风机，专利气流倍增黑科技啊，不用高温也能迅速干发，特别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些朋友头发稍微长一些的，你用这个传统的吹风机，夏天难受，冬天也难受，夏天我们说，哎呦，你吹完头发整个屋跟桑拿房似的，对吧？冬天确实没有那么潮了，但是呢就很干燥，你也不得劲。
1: 是的，
0: 到处都静电。
1: 所以说好的吹风机它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你看戴森为啥这么贵呀，人家是有不伤发的黑科技专利气流倍增技术哈，这三倍的强劲气流真的是能够帮助咱们快速吹走水分，但是咱又不伤头皮不伤头发的啊。
0: HD15 啊，先给大家说说 HD15 这个型号，这是个升级款，比经典款那个 HD08 以前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带来比这个更能打，配件呀，技术全方位都升级了啊。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卖到2900多，我们现在只要1499，而且还送四个超大风嘴儿，还送啊，前66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送那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哎。戴森的气垫梳，
1: 对，然后呢 HD16 咱们也有少量的库存啊，1999到手，然后咱们是买一发七啊，同样是有非常多的赠品，有那个气垫梳，大家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货款式真不多了，大家先到先得哈。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来自黎明两个人的烟火。生活当中还是要有点烟火气啊，当然不仅仅是需要烟火气，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家里边用一些这个像香氛呐、啊，或者是一些气味剂什么的、把家里边的整个的这种从气味的这个角度上给它调出来一个自己特别舒适的这种场景，
1: 舒心，闻到就觉得整个人哎呀世界都安静了，整个心情都开明开朗起来了。就是你今天我们不是说烦心事嘛，有的时候呢、你不与外人说，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方式
0: 调
1: 节一下。
0: 哎，你不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哎这个家居环境啊，咱先不说车上，就是家居环境首先要明亮啊，要通风啊、还很少关注到这个气味这个层面。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在家里边用上这个香薰，
1: 而且香薰呢，你但凡是就是买过几款或者是有过不同的那种感受，你就知道哎，好的香薰真的是闻起来它那种自然的原生气息真的不一样、
0: 它没有那么浓郁的工业气息。
1: 对，是的，所以这个虎蜂蝶香薰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有好多朋友也是在天猫啊京东啊都下单了啊、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它的这个为什么叫诗经香薰呢，就是它每一个款型每一个味道它都是来自于诗经当中的一句诗，也是把这种自然的香气、给大家带到这个身边哈。
0: 对，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你去到天猫京东它的平台上，你会发现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组合，
1: 没错，
0: 你去选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去尝试一下。大家可以到天猫或者京东平台直接去搜索虎凤蝶，虎老虎的虎，凤凤凰的凤，蝶就是蝴蝶的蝶、那天我们还专门的给大家介绍，就这是一种那个蝴蝶的那个对吧，
1: 对，
0: 它的名字就叫虎凤蝶，
1: 就大家会看到那个黑白花纹相间的那个，
0: 有点像豹纹、
1: 对，有点像豹纹啊就那个就是虎凤蝶。
0: 对，这是它的品牌。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去搜索这个诗经香薰，直接能找到这个系列。
1: 对，再说一下，大家不要在我们平台发香薰什么的，它蹦不出来哈。你可以到天猫、京东去搜索虎凤蝶，或者呢，您搜这个诗经香薰、然后呢，你找虎凤蝶这个品牌就可以了哈。
0: 一定要去到这个旗舰店啊，
1: 对，
0: 去到旗舰店选购你喜欢的这些香薰的产品，记得是天猫、京东平台搜一下就 OK 了。

0: 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来自林志颖，牵挂你的我，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未必说真的牵挂我，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在上班的同时还比较牵挂，山东男篮那个季前赛，因为第二场季前赛下午3点钟比，
1: 哎呦，
0: 那都在工作时间，不一定能看。我们给大家报报这个比分啊，比赛已经结束了，山东高速男篮是74-63。11分的优势战胜了天津队，取得了季前赛的2连胜。
1: 哇，祝贺呀！
0: 这就踏实了啊，这就踏实了。
1: 还有呢，这个中超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我觉得好多球迷朋友应该都
0: 都在看，因为这两天都有比赛。你看周五、今天周六，包括明天，太阳队的比赛就是明天。
1: 嗯，
0: 那昨天晚上也是有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青岛海牛跟北京国安的比赛。
1: 哎，
0: 最终呢，海牛是就输给了国安。提前3轮降级啊，也成为了这个赛季中超的首支降级球队。今天晚上的比赛也很重要，今天晚上是成都荣城对天津金门虎。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呀，
1: 嗯，
0: 他就是在一分只需要打平
1: 就
0: 夺冠了，
1: 夺冠了啊。
0: 嗯，那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他也是要保级，哪怕他拿一分，对他保级这个事儿来说呢，也很重要。
1: 那
0: 毕竟是从冠军身上拿到了一分。
1: 照你这么一说的话，那这个今晚的比分，咱们
0: 这比分就是平局，对双方都挺好。但是呢，谁肯定也都不会满足于平局。
1: 嗯，
0: 就是如果有机会拿三分，他俩也都想要。
1: 那当然，比如说你是以三分就是胜场夺冠，
0: 那心情不一样。那天津金门虎如果是拿到3分的话，他这个保级这个事儿就更有谱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中网的比赛，今天中午进行的女双的半决赛，张帅和西尼亚科娃的组合又赢了啊，6-4、6-2击败了，卢特利夫和苏加迪，
1: 哇，
0: 挺进到了女双决赛。
1: 哇，真的，我觉得张帅在这个，
0: 真是他这个年龄
1: 双打上面真的很厉害，
0: 跟我差不多。
1: 嗯，不是，
0: 你看人家，
1: 你的关注点怎么？
0: 真的是老当益壮啊！
1: 哎呀，祝贺一下张帅啊！
0: 哎，今天晚上是女单的半决赛啊，郑钦文的比赛是被安排到了钻石球场的晚场，大概是7点左右开赛，对手是梅尔滕斯。7点这时间非常好。大家都到家了，正好能看比赛。
1: 看比赛，对，除了看比赛之外呢，如果想出去玩呢，还是得跟着我们走，因为我们10年的王牌线路，咱们的云南哈已经是招了第3个团了。咱们时间是10月18号到23号，好多朋友没来得及报名的，一定记得哈，在这个我们是20人的小团嘛，今天都已经10号了，
0: 是，
1: 所以呢要早做打算哈。发云南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行程到微信平台上，
0: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云南回复旅游都能收到行程的推送。当然我们说我们从年初就带大家去新疆啊，去云南啊，去这儿去那，但是有的朋友他时间不凑巧啊，说春天我也没来得及去，我夏天我也忙没来，11也没空。
1: 嗯，
0: 到了10月中旬了，今年就还剩下2个多月就结束了，你得给自己一点出去走一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哎，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还是非常轻松和舒适的一个行程哈，而且呢吃住都安排的非常好，大家发云南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行程。那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直接打电话0531-888-07105 0531-888-07105。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聊那个最近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烦心事儿吗？
1: 嗯，
0: 就这事儿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咖啡局上去说，对吧？
1: 对，
0: 这女人们的咖啡，大家那个局上聊的都是开心的事儿。
1: 嗯，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多事儿呢，你还没法直接说。
0: 对，
1: 你看这位，我就不念他名了哈。他说我特别讨厌一个朋友，但是呢，他跟我还是一个小区的，还抹不开面儿。但是呢，我不想再接触他，就是很想躲开他。哎呦，
0: 那不好办，你俩都住一个小区，这就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搬家吧，要不就。
1: 嗯，那么容易搬家，
0: 成本有点高啊。这是，
1: 哎呦。或者你就直接，你这还不能说冷脸对他是吧？还只能表示
0: 这样，
1: 表面上的平和。
0: 你就别不行，干啥都开车出去，这见不着面了。除非你俩车库也，这个车位也在一块儿，
1: 从地库啊，
0: 哎，直接就出门，我都不走大门，直接又开着车出去了，这个见不着面是吧？
1: 嗨，
0: 反正是。怎么着也有点不太方便。
1: 还有朋友也说，他说就感觉进入到一个相对孤独的年纪啊，有什么烦心事儿呢，有什么话呢，跟另一半也聊不到一个频道了
0: 啊，
1: 他呢也不能给我出指导意见，
0: 那就是
1: 和别人聊呢又不太合适。就那句话说，旧人不知你近况，新人不知你过往。
0: 嗨，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保持这种，
1: 你这么一说也是啊，
0: 保持新鲜感啊。哎，那你说这咖啡局上能聊什么？聊聊最近买的衣服。
1: 哎，什么便宜了？什么合适了？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哎，从哪下单更划算了？
0: 哟，你这衣服又是刚买的吧？这从哪儿买？
1: 我跟你说，这局上出现那个频率最高的一个名称叫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确定吗？这事儿
1: 秒杀。
0: 你赶紧去秒杀，朋友。
1: 能秒杀到什么呢？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原价2000多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599。对不起，
0: 你怎么还加钱呢？朋友们，你别听他的，就是599，没有那前面那个一，就是599一件啊。
1: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他卖的也实在是太便宜了。
0: 你说的那是一家三口都买上的是1000多。确实一家三口都买上了1700啊，但是也比那个去专柜买便宜，真的合适啊。
1: 专柜就真的是2000块，我没撒谎啊，大家去看看，1800多加上2000吧，就这个1990啊。
0: 怎么能避免刘好加钱呢？大家就回复秒杀。你回复秒杀，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下单。
1: 我中间商还赚不了差价了啊！但是跟大家说，这个爆款冲锋衣呢，我们这个活动呢，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但是是一年一次的这个地板价哈。你就是买的话呢，得趁着我们有活动买，没有活动你再发北面、发冲锋衣、发秒杀都没有。
0: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买冲锋衣的这个时间。由热转冷嘛，
1: 嗯，
0: 对吧？就秋天的时候正好要穿了，下周也降温，正好穿。我也是这样，我说真的，我还真不是特别喜欢打那个特别长的那种提前量。你比方说，哦，我这会儿还刚入夏，我就开始买，
1: 反季购买，你不
0: 太，对，我不是特别喜欢，
1: 啊，
0: 除非像咱们这样，
1: 就真的很合适，
0: 到599了，
1: 啊，对对对，
0: 可以啊。但你看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你买回去接着就能穿了，还真的时间上也是挺合适的。
1: 重点这个买回去呢，它既不像羽绒服那么臃肿闷汗，它也不像普通的衣服是它也不防湿不防什么的啊，
0: 嗯。
1: 关键是一年穿三季，十年不过时，什么时候拿出来什么时候都顶用，真的是很划算的啊。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从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直接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看到这个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的这个链接，你点击进去，选选颜色，选选尺码，合适的话赶紧下单。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再发5000万元线上消费券，消费者在京东、淘宝与天猫、抖音平台购物，支付立减4%至15%。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知，将于10月13日起对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实施限时禁左措施。国际足联近日更新了最新一期男足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较上期下降5位，排名跌至第96，创近10年来新低。在近日的国际邀请赛中遭遇连败，是导致国足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2026年中国篮球名人堂提名名单，李秋平、杜峰、朱芳雨在列。电影《空枪》官宣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11月29日。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重新定档，10月17日上映。影片由长安3万里原班主创打造。研究显示，从进食到身体产生饱的感觉大概需要20分钟，所以进食太快感觉吃饱时可能已经吃得过多，而狼吞虎咽还会增加胃肠负担，所以吃饭时注意多嚼几口再咽，精神和身体都不紧张急迫，放松吃就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摄氏度左右，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6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李健的一首《懂得》啊。其实我看到 KY 的这个留言，我觉得当父母的都能理解，都能懂得他的那个心情。
1: 嗯，哎，他说孩子病了一个月了，给弄成鼻窦炎了。他说我感觉是我没养好他。工作呢也挺煎熬，就是说、哎呀，
0: 就是很难兼顾啊，很难兼顾。
1: 他就说什么时候能有钱有闲，就有时间陪着孩子，因为现在你如果不工作呢好像也不行。
0: 对啊，不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你更不好养孩子了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工作当中的你的一些状态什么的，可能给孩子也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0: 是、有钱有闲这事我都想了多少年了，都
1: 四十多年了。
0: 哎，这有点夸张。你说的我都恨不得快六十了，这有点夸张了啊。
1: 运气说的这个我也很有感觉，他说有一点年龄的实感了，朋友们。
0: 哎呦，怎么到最后这么扎心呢？这大家发过来的内容，
1: 你让大家说的那个就是
0: 烦心事
1: 儿、
0: 哎，这还真
1: 是吗、
0: 这还真是到了一定年龄，他带给你的那种冲击啊！我刚还跟刘好说呢，我说那个就是某一个时刻，你从镜子这边突然间发现，哎，开始有白头发，他那一瞬间对你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就是你这个头发的养护啊。很重要，真的。其实它跟你、
0: 哎、这么丝滑的吗？
1: 是，哎、它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头皮呀、头发呀，包括你自己的本身的精神状态呀，还有你各个就是是不是健康，它能够直接就反馈在你的头发的状态上，真的。
0: 所以还是要善待我们的头发，不管它有没有变颜色啊，我觉得都是要善待它。一方面，我们这用好一点的。洗发呀护发的产品，另外就是这个吹风机咱也用点好的。
1: 那是的啊，其实你不要小看每天吹头发的这一点时间，它也是会有的不太好的吹风机会造成你头发的这种损害啊、
0: 一个是对于头发的损伤，二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就像那天你说的，它真的能节省你的很多时间。
1: 哎，
0: 你看我这种短头发都还好说，就很多咱收音机前朋友们头发比较长，平时又得常洗，你这个吹头发那个时间能省不少呢。
1: 是的，而且它不仅这个吹头发的时间节省了，而且它那个气流倍增技术啊，可以能够很好的不伤你的头发，能够保证你的头发呢，其实吹完了之后很顺啊，那而且呢不毛糟呀，也不看起来就炸炸的那种。
0: 对
1: 啊，就是很舒服啊。
0: 到了秋冬季节，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 HD15 这个型号，这个是已经是升级款了，配件啊技术啊全方位的调整升级，比以前那个 HD08 更能打。官旗要卖到2900多，我们现在只要1499，朋友们只要1499，还送四个超大风嘴。完了前66位下单的朋友呢，咱们再送一个戴森的那个气垫按摩梳。
1: 而且呢就是还有 HD16 啊，这个呢不是特别多，福利价呢只要1999元，而且再送五个风嘴加一个气垫按摩梳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记得发秒杀就可以来秒到啊，这个活动不可多得，趁着有活动赶紧抢啊。
0: 对，大家先从微信上关注一下我们，直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苏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7: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6: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7: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0: 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
0: 嗯、
1: 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
2: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3: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4: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3: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4: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3: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4: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五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3: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员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十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四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8: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7: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8: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三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三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8号到10月23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3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

0: 06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2: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5: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5: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东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22:00。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卡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2: 北京时间23: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入秋后适合吃鸭肉呢？
2: 老话说秋高鸭肥，夏天鸭子活动多，消耗大，肉质偏瘦柴。一到秋天，鸭子吃得多，动得少，正是最肥美的时候。从传统医学角度看，入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能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身体正需要滋补，但是又怕羊肉、牛肉吃了上火，凉润的鸭肉正好补而不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炖肉炖出的白沫是营养吗？
2: 炖肉时出现的浮沫并不是什么营养精华，不需要特意保留。它本质上是肉类在加热过程中血水、蛋白质和脂肪等成分受热变化后形成的混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和炖煮时间延长，浮沫的颜色和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其中第一阶段的红褐色浮沫主要是血水、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建议全部撇去。第二阶段的白色浮沫主要是少量蛋白质在高温下析出形成的，可以撇去也可以留下。第三阶段的黄白色浮沫其实是煮汤过程中溶出的脂肪，是肉汤风味的来源之一，可以根据减脂需求决定是否撇去。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身体缺水也会影响情绪。
2: 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反应会更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身体缺水会使抗利尿激素升高，该激素在保存水分的同时会激活压力系统，促使皮质醇大量分泌，长期如此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的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早晨起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补足一夜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下午的5点各补150到200毫升。每餐前半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胃液。睡前1到2小时喝上100毫升，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运动出汗后，还需要额外补充200到300毫升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荒草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有点烦我，
4: 受过，
3: 烦
0: 我。
3: 下一个，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6:00。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天，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课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设身设想法 take。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激烈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七点整，
5: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6: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6: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发现好物，
1: 分享美好。
0: 这里是主播严选，你好，我是耳朵东，
1: 我是栗子。
0: 哎，栗子，双节假期到了，你说这个出游装备是不是也该是时候安排上了？
1: 是的，不管假期打算露营骑行，还是登山徒步，还是想要出门拍照美美出片，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冲锋衣真的少不了。
0: 对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国庆出游季年度爆款限时返场，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国际一线户外大牌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专柜一件呢少说得2000块钱起步。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
1: 599元、哎、咱们就算是买3件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有了，
0: 对，
1: 也才是平时一件的钱。
0: 对，
1: 而且呢，这款冲锋衣也被称作是户外六边形战衣，因为它既不像普通的外套淋雨就湿，也不像羽绒服臃肿闷汗，主打的一个一年穿3季10年不过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但是奥莱仓库呢是共享的，各种型号随时可能下架，趁着颜色尺码还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挑选吧。
0: 北面作为业界大拿，可以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心头好，1990系列的冲锋衣更是他家常年断货的经典爆款，黑科技面料加持，防风防水，透气耐造，实用性拉满。经典版型不挑男女胖和瘦，随手搭牛仔裤和工装裤都超有范，而且通勤不突兀，户外更亮眼，轻松适配各种天气场合。
1: 专柜近2000块钱的价格确实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国庆出游季只要500多就能入手春秋冬3季可穿的北面爆款羽绒服，一年一次的地板价，赶紧给孩子爱人爸妈带上一件， get 亲子装情侣装。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黑白芥末绿3色即将售罄。

0: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0: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香。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发现好物，分享美好。主播严选，懂生活，更懂你。
1: 微信后台大家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终于有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仅需1499元，
2: 官旗标价2940元，现在五折秒杀，只要1499，就这个价格，库存真的不多，分分钟售罄啊。
1: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洗头做造型的？
2: 太有了，不洗头感觉一整天都没精神，可问题是洗得越勤油出得越快，掉的头发还越多，发际线后移速度堪比是百米冲刺，发缝也变宽，堪比东非大裂谷。
1: 所以啊，想要造型到位，发量还在线，除了洗发水选好，吹风机更得选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给您直接带来了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而且呢是全新款的 HD15， 配件技术全方位升级，比经典款的 HD08 更能打。
2: 官旗标价2940元，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秋国庆双节家电补贴，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1499元，现在下单再送一整套四个超大风嘴，前66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拍一发六，四种颜色任你选，最火的是明星同款紫红色，官方正品，一机一码，支持官网核验，最最重要的是2年内免费维修，另外还有少量的 HD16 顶配款，新增距离感应黑科技，官网3499元，福利价只要1999元，再送5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气垫按摩梳，
1: 每个款式现货不多，先到先得，赶紧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占个名额，戴森 HD15 HD16 趁着现货还有，赶紧入，手慢无哦。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8号到10月23号，给你更多选择，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听众朋友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了，
13: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12: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13: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越爱听越美好。
1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